ᱱᱟᱝ ᱞᱤᱛᱩᱢ ᱡᱟᱭᱢᱮ ᱠᱟᱨᱡᱩᱞᱚᱢ ᱵᱟᱢᱞᱟᱠ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ᱜᱚᱣᱟᱦᱟᱴᱤ ᱢᱚᱦᱟᱵᱟᱦᱩᱯᱮᱱ ᱠᱟᱨᱵᱮ ᱡᱟᱭᱢᱮ ᱜᱞᱚᱝᱯᱮᱱ ᱯᱤᱱᱤᱭᱟ ᱫᱩᱱᱴᱩ ᱟᱝᱫᱮᱝᱠᱮ ᱵᱷᱚᱢᱠᱩᱨᱣᱟᱱ ᱮᱯᱚᱛᱥᱤ ᱤᱨᱩᱭᱯᱮᱱ ᱯᱷᱚᱝᱱᱤ ᱠᱤᱨᱚᱴ ᱠᱟᱯᱟᱨᱡᱩᱯᱚᱱ ᱡᱟᱭᱢᱮ ᱠᱟᱯᱟᱪᱩᱱᱟ ᱵᱟᱝ ᱠᱟᱪᱚᱝᱣᱟᱭ ᱟᱞᱩᱱᱦᱟᱭ ᱦᱩᱭ ᱛᱟᱝᱞᱮ ᱯᱤᱱᱤ ᱞᱟᱵᱟᱝ ᱥᱚᱣᱟᱝ ᱫᱮᱝ ᱞᱚᱝᱯᱮᱱ ᱱᱤᱞᱤ ᱠᱟᱪᱚᱝᱣᱟᱭ ᱯᱚᱱᱟ ᱞᱩᱱᱡᱮᱨ ᱦᱟᱭ ᱦᱩᱭ ᱱᱟᱝᱞᱮ ᱛᱩᱢᱟ ᱯᱷᱟᱱ ᱠᱟᱯᱟᱨᱡᱩᱯᱚᱱ ᱡᱤᱭᱟᱯᱚᱱ ᱵᱚᱨᱤᱯᱚᱱ ᱯᱚ ᱯᱤᱱᱤ ᱞᱟᱵᱟᱝ ᱥᱚᱣᱟᱝ ᱫᱮᱝ ᱞᱚᱝᱯᱮᱱ ᱱᱤᱞᱤ ᱠᱟᱪᱚᱝᱣᱟᱭ ᱯᱚᱱᱟ ᱞᱩᱱᱡᱮᱨ ᱟᱯᱨᱟᱝ ᱥᱤᱭᱟ ᱵᱟᱝᱠᱮ ᱫᱮᱣᱨᱤ ᱨᱚᱝᱯᱤᱯᱮᱱ ᱠᱤᱞᱩᱱᱯᱚᱱ ᱟᱞᱩᱱ ᱦᱟᱞᱟᱢᱛᱮ ᱚ ᱢᱚᱝᱵᱮᱯᱤ ᱣᱟᱝ ᱛᱷᱟᱱᱟ ᱛᱟᱝᱛᱮ ᱯᱤᱱᱤ ᱱᱤᱞᱤ ᱠᱟᱝᱣᱟᱭ ᱯᱚᱱ ᱢᱟᱛᱟᱝ ᱛᱮ ᱠᱟᱪᱚᱝᱣᱟᱭ ᱯᱚᱱᱟ ᱞᱩᱱᱡᱮᱨ ᱟᱝ ᱵᱚᱝᱯᱮᱱ ᱟᱯᱨᱟᱝ ᱥᱮ ᱞᱩᱱᱡᱮᱨ ᱟᱨᱡᱩ ᱤᱠᱥᱮᱱᱟ